0: гав ноцхон сайхан. Хэн нэгэн нэрээ дуулах сайхан. Хэн нэгэн одоод гуних сайхан. Эргэх нэгэн хайр зүрхэнд хөгжмдөх сайхан. Ээлжилэн ирэх цаг хонхон цөхөн сайхан. Үчийн бүрэгээр ирэх сайхан, үүрийн гэгээгээр явах сайхан, өнгөт дэлхийн уйрын уйлмаар сайхан, өргөн хорвоон дуулан жаргамаар сайхан. Адыг нүдний нулимсан дусалда багтсан, ай миний хорны дөрвөн цаг, асагруулан бэстэл зүүлэм байнуудаа, аяа, хүрхийн гэжээ.
1: За хүндэс сонсогч та сай та бүхэнд эрен үеийн гэрэл тусгай нэвтрүүлгийг сонсголоо. Анхаарлаа хандуулсан та бүхэнд програмын сурвалжлагч найруулагч Бүрэн Үлжи, ханагч Болдбаатар баярлалаа.
2: Зөвхөн Ренмин Гонбо Дэнтай Минзу Гонбо.
3: Шишэн Шин Шидай.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13讲 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 1919年至1949年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 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 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 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一节：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屈辱而探寻救亡图存道路上的必然选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便有了最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便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便踏上了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三，革命新局面。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必须联合一切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在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后的13个月内，全国发生大小罢工百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中国工人运动达到第一次高潮。但1923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此时的革命力量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而此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和真诚坦荡。1923年，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的改组可能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建立了统一战线，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农民运动逐步发展。从1924年7月起，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开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发动，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等革命力量进行了广泛联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的群众动员程度都更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为深刻，形成了中华民族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重视民族问题，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提倡民族团结。1922年，党的二大把民族平等作为党的原则之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首个民族纲领，大会宣言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党的二大纲领对中华民族的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确立为自身革命斗争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中国共产党在蒙藏学校的工作，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最初的干部准备。1913年成立的北京蒙藏学校，是北洋政府 为应对日益严

0: 根据边疆局势而采取的举措之一，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党组织在蒙藏学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23年，邓中夏、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进入蒙藏学校，北京蒙藏学校青年群体迅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1925年前后，中共蒙藏学校党支部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据乌兰夫回忆，到1925年，全校120名学生中，党团员就有90多名。从蒙藏学校走出的共产党人，如乌兰夫、奎毕、多松年、李玉志、贾立根等， 后来都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口号的提出，国共合作形式的确定，还是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的组织， 甚至国民党改组及国民革命军建立都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贡献。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大革命遭遇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革命之后， 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初步动员。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一部分革命武装，为中国革命进入下一阶段准备了必要条件。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一、土地革命与长征。在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就从中看到了民众联合的磅礴力量。他在《湘江评论》发表 民众的大联合，提倡建立民众的大联合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几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是在根据地还是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都积极推动工农大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工农联盟， 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9月9日， 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 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 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在各族群众的支持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宣告成立。其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这是党首次以宪法的形式对民族平等作出保障，得到了苏区各族群众的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联盟，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有效团结和动员了各族人民参加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在海南陵水县，黎汉群众组建武装，攻克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在湘鄂川黔地区，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与建设革命根据地。在广西左右江地区，邓小平、张云逸等带领壮、姚、汉等各族群众发动百色起义，成功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党早期领导少数民族革命和武装的经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多次发动对苏区红军的围剿。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长征。红军穿越湘、黔、滇、川、甘、青、陕等10余省，经过了苗、姚、壮、侗、土家、白、彝、藏、回等众多民族的聚居区。中国共产党亲身感受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有了深入分析中国民族问题、创新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有力契机。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呼吁反对民族对立，倡导苗汉工农一体，同心打倒共同的敌人。在四川大凉山，刘伯承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成为长征途中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在四川甘孜，武士格达活佛深信红军是一支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的军队，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动员当地僧俗百姓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筹措粮草、安置与保护伤病员，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朱德同格达活佛九次促膝交谈。在红军北上离别之际，格达活佛动情赋诗：“啊，红军，红军，藏族人民的亲人，为祖国解放，你们把艰辛便利，愿佛祖给你们护佑，
1: 盼你们早有归期。”
0: 在宁夏兴隆镇，红军与清真寺主教互赠礼物，树立了回汉团结的榜样。红军被当地回族群众称为仁义之师。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真正把握住了各族群众渴望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国内军阀剥削的时代诉求，将坚持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作为争取少数民族支持革命的重要前提，以有针对性的政策宣传和民族交往实践，赢得了各民族的真心拥护，吸引了不少藏族、羌族、回族、彝族群众参军与支前。中国工农红军 还在民族地区进行人民当家作主的

0: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血与火的洗礼，有效团结动员了各族同胞参加中国革命斗争，巩固并扩大了自身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70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3: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除豪强，抑金病，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12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丞相去年远征3郡5环，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那3郡5环今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10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3郡5环平定了。
4: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5: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6: 我和顾鸿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阳。
7: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8: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9: 没事的时候

0: 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母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牧人七十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1: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2: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3: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4: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3: 送情报的，
4: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3: 没人查您啊？
4: 啊，
3: 没人查过呀。
4: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它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的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3: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4: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3: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您做交通啊？
4: 不能紧张，
3: 不能
4: 紧张了就别干这个。你真的你。
2: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七一勋章。
5: 人民广播电台 民族广播。
6: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二集。
7: 哎，中国书报社开张，欢迎光临啊！
8: 各位同学，各位华工，来看一看，都是最新的中国书刊。
7: 对对对对，欢迎欢迎啊！
9: 严同志啊，给我一本。啊，
7: 哎，来来，给。
10: 新青年杂志，我在国内每期必看，在巴黎也能买到了。给我一本。
11: 这个小书店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刊呢。
1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2: 给我一本，
10: 给我一本，
13: 我也要。
7: 好，好，很有信心。
14: 严年，乔年，祝贺你们的小书店开张。哎啊，
15: 赵世炎，你没被吴世辉他们遣返回国？
14: 哎呀，我是谈判的学生代表，被他们押上车之后啊，等快到码头的时候，我就拼命跳车跑了。所以啊，我现在不能公开露面。
15: 哦，小星。
14: 哎，严年啊，我给你带来一位朋友。哦，喏，这位是柏林来的周恩来。
15: 哎呀，你好啊，周恩来，我读过你的文章。
16: 你好，严年。
14: 哎，乔年，
16: 哎，
14: 你看着书店啊。
16: 好，
14: 师爷，哎，我们去后面边喝咖啡边谈。
16: 好，
14: 走
16: 走。
17: 严年啊，
14: 哎，
17: 你们这个书店位置很好，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聚会场所。
14: 欢迎你们随时来。严年啊，我注意到近时你们兄弟倾向大变，尤其是你啊，倾向极为可爱，气魄可亲。
15: 哎，过去我们对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建在浮沙之上的，参加了几次实际斗争，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14: 我很希望你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定也是陈独秀先生所希望的。
15: 可是我
17: 是啊，严年，我们这次来是想把你和乔年列为青年团组织的首批成员
15: 啊。青年团组织？
14: 是啊，去年二月我接到独秀先生的信，请我们派人出席国内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可因为联络不周，我们没来得及推荐代表出席。
17: 今年三月，我和刘青央他们七个人联名给四言写信，提出建立青年共产主义团体。我们决定在欧洲成立一个青年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只是嘛，具体名称还没有确定。
15: 我们青年要有自己的革命组织了。
14: 是，严年同志。6月22号上午，有人约你和乔年去巴黎西郊的森林谈话，你们愿意吗？
15: 愿意，我们愿意。
2: 1922年6月22日上午，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的一块空地上，18只租来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中国少年共产党再次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17: 我是周恩来。
14: 我叫赵世炎。
18: 我是陈延年。
19: 我叫陈乔年。
20: 我是李维汉。
21: 我是王若飞。
15: 我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呢？
14: 就叫少年共产党好不好？可以。
17: 自古英雄出少年，我看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你们说怎么样？
15: 这好，
22: 好，好，好，好，少年共产党，
15: 好，好，好。
14: 同志们，经过选举，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还有我赵世炎，被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我担任少共书记。我提议，由陈延年任宣传部长。
15: 同意，
23: 同意，
15: 同意，
14: 同意，
15: 同意，
14: 同意。同意。
17: 哎。宣传部长啊，我们办一份机关刊物就叫少年，如何啊？
15: 少年，这个名字好啊。
14: 可是我们没有出版经费啊。
15: 哎，没关系，
12: 我和乔年住的小旅馆，闹中取静，可以做少共中央的机关。哎，我有办杂志的经验，我负责编辑和刻写蜡纸。
13: 对，我哥哥刻字，我晚上下班帮着油印。
12: 好，就这么定了。
13: 哥，我下班了，来，推子给我，我来油印。
15: 好，你印，我来选云母片。
13: 哎，
19: 肖三来了。
20: 乔年，已经忙上了
13: 啊？
20: 白天在工厂干了一天，还不歇歇？
13: 不累，白天给资本家干活，这会儿是给自己干活。哎呦，
20: 哎。你的手受伤了，
13: 在玻璃厂做工，不小心被机器压伤了。
20: 哎，我来装钉。哎呦，哎呦，碰头了！你们这小屋子才五六个平方，转个身都难呐。
15: 别看我们这个屋子小，赵世炎住在楼上，我们住楼下。周恩来从德国来巴黎，也是住在这里的。
13: 嗯。哎，说曹操，曹操到。哎。师爷，恩来
21: 啊！乔年，
15: 来，
21: 师爷
15: 给大面包，
21: 还有呢，给咸鱼
13: 哦，打牙祭喽！
21: 太好了，
15: 大家一起吃啊！
21: 好，
15: 哎呀，少年杂志办的是有声有色呀，吸引了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说他呀是巴黎的新青年。
21: 哎，我也有好消息啊！
15: 嗯，
21: 你们看，这是中共中央的答复。批准少共归属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了，真是欣喜无量啊！
13: 哎呀，太好了！
15: 延年，啊，马上筹备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旅游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游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嗯，好。
21: 哎，延年，这是怎么回事？
15: 哎，自从我和乔年加入了少年共产党。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骂我们是叛徒，声言啊要与我们对着干，
13: 要小心啊。
15: 哎，我不怕。
13: 哎，我用外套把窗户遮上。
15: 哎，师爷，你的胳膊上怎么缠了块黑纱？
13: 哦，我母亲去世了，我现在回不去。
21: 师爷，为了母亲，我们青年要努力，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13: 嗯，为了母亲。
2: 1922年秋天，延年、乔年、赵世炎、肖三、王若飞五人加入法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研究，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并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三月，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派赵世炎、王若飞、延年、乔年、肖三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20: 延年、乔年，
13: 哎，
20: 干什么呢？
15: 哦，乔年在学俄文，我啊，在读列宁著作。哎，你看啊，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20: 嗯，延年，难怪同学们都叫你小列宁。
13: 哎呦，哦，
20: 给炒土豆。
13: 嗯，真香啊，我这一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生活，无需为一日三餐亡命奔波。哎呀，总算可以安心下来好好学习喽。
23: 真好听啊。刚到法国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国际歌，就被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折服了。
20: 乔念
23: 啊，
20: 我们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好不好？
23: 好啊，我来找法文国际歌，译一句词配一句谱。
20: 嗯，行，我再对照俄文国际歌一词纠正不恰当的地方。
23: 嗯，说干就干，歌词翻译成中文后我们教同学们学唱。
20: 对，让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同学们都来学唱，流传开来。

0: сразу возмущён. И встретим ей бой в тигат.
1: 同志们, 1924年1月, 国内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初步建立，中共中央希望留学同志分批回国工作。第一批派彭树之、陈延年、任弼时、郑超麟，还有我赵世炎回国。
2: 哥哥，我们俩从小到大，20多年，从来没有分开过。离开安晴那天，妈妈一再叮嘱我，走到哪里也不要和你分开。妈妈说，这世上只有兄弟靠得住。乔念，以后。
3: 我们要靠同志，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同志，我想回家。 看妈妈，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妈妈做很多好吃的菜，观音豆腐、山粉圆子，番茄很香。
1: 再见，同志，等那一天。 革命胜利的时候。

0: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到。同志，怎么就不能叫声爸爸吗？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到。好，陈延年同志，现在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中央决定派你去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是。
1: 恩来，你什么时候回国的？2个月前，党要我回广东工作，这下好了，我们又成了搭档了。<笑>肯定又是天天彻夜长谈。
2: 是啊。
1: <笑>走走。
3: 同志们好，
4: 你好，延年同志。
5: 你好，
3: 同志们，这位就是陈延年同志。
1: 今天是陈延年同志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你们大家先聊聊吧。延年同志，我们以为你喝过洋墨水，一定西装革履，架子很大。
2: 是啊，没想到你这么朴素，一身短袖褂，连袜子都不穿。
1: 哎，我少年时啊，在上海没钱买袜子，就养成了不穿袜子的习惯。这些年，我觉得铺张浪费是犯罪，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给自己啊。
2: 规定了6个不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究穿着，不做私交。哦，
1: 你这是实行六不主义啊！<笑>为了革命，应当如此啊！哎，
3: 延年啊，那你谈不谈恋爱呀？为了工作，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你。
2: 哎，
1: 恩来啊，为了工作顾不上了。唉，我觉得在广东啊。
6: 我们首先要从工人阶级做工作，和他们交朋友，讲革命道理。老王，我回来了。那，这是这趟赚到的钱，拿着，快。
7: 这，老陈，你替我拉车，赚的钱。
6: 还给我，嘿嘿，
1: 你闹肚子，我帮你拉几趟，应该的啊！快装起来。谢谢，谢谢，这些天你总来帮我们拉车，大家都很喜欢你啊。老陈呐，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拉车真的很卖力呀，很能吃苦啊。嗨，
2: 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吃苦的人。
6: 自己也能吃苦，我们啊，劳工神圣，劳动者应该用劳动换取好日子，对不对？好日子，我拉了半辈子的车，一天不出车，一天就吃不饱肚子，总有一天我会倒在马路上，死了都没人收尸啊！
7: 我们这些臭苦力呀。
1: 谁都能欺负你，哪里有什么好日子嘛？
2: 对呀，第一步，大家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人力车夫工会，用集体的力量去对付黑社会的敲诈勒索，还有警察的欺负。
4: 延年，延年啊！
1: 哎，
4: 延年，俄国顾问来了，让我们去开会呢。
1: 哦，好的，恩来。哎呦，我这身粗布褂湿透了。
6: 见俄国顾问，不行，得换套西装啊！老陈啊，你不是专门拉车的，还开会换西装？哦、<笑>
4: 这位大哥啊，他不老，才20多岁，还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呢。
6: 啊，那他像一个地道的苦力啊！我们都叫他老陈啊。
2: 嘿嘿 就叫我老陈啊！明天我再来，接着聊工会的事儿。先走了。
4: 好，我们走。哎，年年啊，
2: 哎，
4: 香港的《工商日报》刊登文章，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人力车夫，我看呀、啊，说的就是你呀、啊！啊，
2: <笑>共产党人当人力车夫不丢人。
0: 我想帮他们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壮大我们的队伍。哎，你看看你啊，把头发剃光了，穿着工人的服装，简直和工人一模一样。哎呀，难怪俄国顾问说你啊，不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连相貌也是无产阶级的。<笑>我觉得这是对我莫大的夸奖。<笑>
2: 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打你！哎哎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你们两个怎么还打起来了啊？他骂我爸妈，骂我妹妹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帝国主义，我不打他。他骂我地痞，骂我是癞蛤蟆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哈哈哈哈哈哈！嫣嫣啊，你看看，连小孩子都觉悟了，知道虽好虽坏。<笑>
1: 有觉悟是好事，哎，可你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兄弟，要站在一条战线上。喏，你们俩还戴着红领带呢，所以以后不能再打自己人了，知道吗？啊，知道了，
0: 陈伯伯。嗯，哎，陈伯伯，今天有糖果吃吗？
1: 有，拿去，给大家分着吃啊。
0: 谢谢伯伯。
1: 伯伯再见，再见。这些啊，都是工人的孩子，没人照顾。我让共青团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叫广州劳动童子团，还参考了俄共少先队员的标志，给他们每人佩戴了一条红领带。
3: 妍妍，你这工作做得太细了。陈伯伯，有你一封信。 我爸爸叫我交到你手里。

0: 谢谢啊。史乔年的信，他也回国了。
1: 1925年，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北方区委工作。而延年由于工作出色，接替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的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当时的广东，正值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局面极为复杂。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4月1日，延年率领广东区委代表团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五大还没正式召开，中央就任命他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就在延年前往上海途中，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腥风血雨中，延年抵达了上海。
2: 延年，你住我家里，我们俩工作上联系方便，也安全些，啊。嗯。
3: 世言，回来了。
2: 啊，哎，延年，
4: 哎，
2: 这是我妻子夏之雪，之雪啊，嗯，这是延年同志。
3: 延年同志，嗯，您跟乔年从外貌上看，真不像亲兄弟。
4: 你认识乔年？
3: 啊，我和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了一年多。乔年又瘦又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子哥呢。
4: 我啊，皮肤黑，身体壮，不像读书人。乔年从小就叫我黑面武生。
2: 志雪啊，延年被同志们称为革命的苦行僧，生活非常简朴，只知工作，不管其他。这以后啊，他的吃穿都由你负责了。
3: 嗯，是啊，这都夏天了。延年还穿的旧中山装，容易引起特务怀疑。这样，我去给延年买些夏天的衣袜。
4: 哎，别买袜子，我不穿袜子。
3: 知道了，革命的苦行僧。
2: 延年，
4: 哎，
2: 412大屠杀以后，党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不断的被捕和牺牲，黄浦江的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
4: 4月15日，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广东工人领袖都相继被捕，被装进麻袋，沉到了珠江。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熊雄和熊瑞也遭逮捕残杀，萧楚女在病床上被活活戳死。这一笔笔血债，我们要记着。
2: 延年，蒋介石要是知道你这个在广东跟他坚决对着干的人到了上海，你就太危险了。
4: 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我们明天分头去找失散的同志，晚上回来再碰，尽一切力量恢复上海的地下斗争。
2: 好。同志们，好不容易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下面传达中央任命， 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不先任宣传部长。
5: 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他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0: 啊，师爷，提前结束会议吧。
2: 好，立刻解散，坐后面车。
0: 你们先走，我留下，把秘密材料烧掉，不然会给党组织带来更大的损失。
6: 延年同志，你撤，我们留下销毁材料。
0: 那个交通员没有见过我，
6: 我留下。
0: 你们几个认识他的人先撤。
6: 延年，危险！
0: 也许那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哎
6: 呀，你们快走！
5: 你，哎呀，走。
0: 所有材料都不能留下。嗯，还有这个柜子。
6: 好，
5: 来打把手。来，
0: 到手没有？
5: 快！没有。这儿。
0: 好，收。
5: 收。点火。
0: 这个。
5: 敌人来了，
6: 车停在弄堂口。
0: 快，从窗户上屋顶，你们快跑。
6: 那你呢？
0: 还有文件没烧完，你们上屋顶，快跑！
7: 开门！
0: 我堵着门口，拖一会儿，你们快跑！
6: 延年，我们走了，
0: 小心啊！
8: 强盗啊，平白无故闯进来，我跟你们拼了！
9: 臭小子，敢砸我！安住，揍他！刚才吃只虎头，老实点！揍你！
8: 放开我！我是看房子、打扫卫生、做饭的，干什么抓我？
9: 你闯干什么？
10: 哎，长官，这小子一身短打，光着脚，这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一看就是个臭苦力，不像共产党啊！
11: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9: 带走。
12: 是
13: 是。
8: 走，
13: 放开我！
14: 胡先生，
15: 孟州，你怎么来南京了？
14: 胡石先生，仲甫的儿子延年被捕了。
15: 啊！
14: 我赶紧坐着火车就来南京找你了。
15: 哦，快进来说。
14: 我刚收到一张纸条，是延年的笔迹。你看，
16: 孟邹先生，我于7日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问题。我的衣服都被他们撕烂，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陈有生。
14: 陈有生，陈姓朋友所生，这分明是暗示我。他姓陈，父亲是我的朋友，这不是延年，这是谁呀？
15: 嗯，我见过延年，有思想，有骨气。
14: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延年的身份。胡先生，你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延年呐！
15: 我和蒋介石没有私人关系，不过有个人，吴志辉，现在可是蒋介石的红人呐。以前他是延年的无政府主义导师，我把信转给吴志辉，请他帮忙，应该可以。
17: 陈延年，这臭小子在法国公开跟我决裂，转向共产党。好，今天总算栽到我手里了。嗯，我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封贺信。杨虎司令，今闻遵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如此拒函就待，配合之至。延年发生讹诈，失之四物，过于欺负百倍，陈延年非杀不可。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二集，谢谢收听。
19: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一节，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屈辱而探寻救亡图存道路上的必然选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便有了最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便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便踏上了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三，革命新局面。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必须联合一切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在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后的13个月内，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中国工人运动达到第一次高潮。但1923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此时的革命力量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而此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和真诚坦荡。1923年，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的改组可能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建立了统一战线，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农民运动逐步发展。从1924年7月起，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开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

0: 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发动，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等革命力量进行了广泛联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的群众动员程度都更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为深刻，形成了中华民族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重视民族问题，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提倡民族团结。1922年，党的二大把民族平等作为党的原则之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首个民族纲领。大会宣言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党的二大纲领对中华民族的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确立为自身革命斗争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中国共产党在蒙藏学校的工作，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最初的干部准备。1913年成立的北京蒙藏学校，是北洋政府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局势而采取的举措之一。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党组织，在蒙藏学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23年，邓中夏、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进入蒙藏学校，北京蒙藏学校青年群体迅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25年前后，中共蒙藏学校党支部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据乌兰夫回忆，到1925年，全校120名学生中，党团员就有90多名。从蒙藏学校走出的共产党人，如乌兰夫、奎弼、多松年、李玉志、贾立庚等，后来都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口号的提出，国共合作形式的确定，还是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的组织，甚至国民党改组及国民革命军建立，都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贡献。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大革命遭遇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革命之后，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初步动员。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一部分革命武装，为中国革命进入下一阶段准备了必要条件。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一、土地革命与长征。在五四运动期间， 毛泽东就从中看到了民众联合的磅礴力量。他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提倡建立民众的大联合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疾呼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是在根据地还是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都积极推动工农大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工农联盟，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在各族群众的支持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宣告成立。其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这是党首次以宪法的形式对民族平等作出保障，得到了苏区各族群众的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联盟，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有效团结和动员了各族人民参加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在海南陵水县，黎汉群众组建武装，攻克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在湘鄂川黔地区，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与建设革命根据地。在广西左右江地区，邓小平、张云逸等带领壮、姚、汉等各族群众发动百色起义，成功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党早期领导少数民族革命和武装的经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多次发动对苏区红军的围剿。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长征。红军穿越湘、黔、滇、川、甘、青、陕等十余省，经过了苗、姚、壮、侗、土家、白、彝、藏、回等众多民族的聚居区。中国共产党亲身感受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有了深入分析中国民族问题、创新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有力契机。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呼吁反对民族对立，倡导苗汉工农一体，同心打倒共同的敌人。 在四川大凉山，刘伯承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成为长征途中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在四川甘孜，武士格达活佛深信红军是一支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的军队，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动员当地僧俗百姓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筹措粮草、安置与保护伤病员。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朱德同格达活佛九次促膝交谈。在红军北上离别之际，格达活佛动情赋诗：“啊，红军，红军，藏族人民的亲人，为祖国解放，你们把艰辛便利，愿佛祖给你们护佑，
1: 盼你们早有归期。”
0: 在宁夏兴隆镇，红军与清真寺主教互赠礼物，树立了回汉团结的榜样。红军被当地回族群众称为仁义之师。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真正把握住了各族群众渴望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国内军阀剥削的时代诉求，将坚持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作为争取少数民族支持革命的重要前提，以有针对性的政策宣传和民族交往实践赢得了各民族的真心拥护，吸引了不少藏族、羌族、回族、彝族群众参军与支前。中国工农红军还在民族地区进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建设的初步尝试。在陕甘红军的帮助下，甘肃正宁县龙嘴子成立了回民自治政权，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回族党员，进行了分粮食、分土地的革命运动。1936年8月，红军在甘肃与宁夏交界的玉望海原一带的回民聚居地区，帮助当地回民建立了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二者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探索，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萌芽。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血与火的洗礼，有效团结动员了各族同胞参加中国革命斗争，巩固并扩大了自身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义报国的无悔人生。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70余年的老前辈， 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

0: 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出豪强，易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12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五环，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势天下无敌。那三郡五环近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10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五环平定了。
1: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2: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3: 我和顾鸿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阳。
4: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0: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5: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母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牧人70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6: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7: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8: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9: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
8: 你
9: 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8: 送情报的。

0: 其实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的生活物资，往讲起诉。没人查你啊？没人查过呀？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
1: 它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的都是白的，没有痕迹。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拿什么一涂，
0: 颜色就出来了。
1: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
0: 不能紧张，
1: 不能紧张，
0: 紧张了就别干这个。
2: 真的，你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 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七一勋章。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二集。
5: 哎，中国书报社开张，欢迎光临啊！各位同学，各位华工，来看一看。
4: 都是最新的中国书刊，对对对对，欢迎欢迎啊！
6: 老赵志啊，给我一本。
4: 来来来，给。新青年杂志，我在国内每期必看，在巴黎也能买到了。嘿嘿，给我一本。
6: 这个小书店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刊呢。
4: 是啊是啊是啊，给我一本，给我一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代表。被他们押上车之后啊，等快到码头的时候，我就拼命跳车跑了。所以啊，我现在不能公开露面。
1: 哦，小心。
0: 哎，燕年，啊，我给你带来一位朋友。哦，喏，这位是柏林来的周恩来。
1: 哎呀，你好，周恩来，我读过你的文章。
3: 你好，燕年。
1: 哎，乔年，
3: 哎，
1: 你看着书店啊。
3: 好，
1: 师爷，哎，我们去后面，边喝咖啡边谈。
3: 好，走，
1: 走。
3: 燕年啊，哎，你们这个书店位置很好，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聚会场所。
1: 欢迎你们随时来。
0: 燕年啊，我注意到近时你们兄弟倾向大变，尤其是你啊，倾向极为可爱，气魄可亲。
1: 哎，过去我们对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建在屠杀之上的，参加了几次实际斗争，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0: 我很希望你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定也是陈独秀先生所希望的。
1: 可是我
3: 是啊，燕年，我们这次来是想把你和乔年列为青年团组织的首批成员
1: 啊。青年团组织？
0: 是啊，去年二月我接到独秀先生的信，请我们派人出席国内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可因为联络不周，我们没来得及推荐代表出席。
3: 今年三月，我和刘青央他们七个人联名给四眼写信，提出建立青年共产主义团体。我们决定在欧洲成立一个青年团， 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只是嘛，具体名称还没有确定。
0: 我们青年要有自己的革命组织了？
4: 是，延年同志。6月22号上午，有人约你和乔年去巴黎西郊的森林谈话，你们愿意吗？
0: 愿意，我们愿意。
2: 1922年6月22日上午，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的一块空地上，18只租来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中国少年共产党再次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3: 我是周恩来，
5: 我叫赵世炎，
6: 我是陈延年，
7: 我叫陈乔年，
8: 我是李维汉，
9: 我是王若飞。
10: 我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呢？
11: 就
10: 叫少年共产党，好不好啊？
3: 自古英雄出少年，我看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你们说怎么样？
12: 这好，
13: 好，好，好，好，少年共产党，
14: 好，好，好。
4: 同志们，经过选举，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还有我赵世炎，被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我担任少共书记。我提议由陈延年任宣传部长。
15: 同意，
16: 同意，
17: 同
16: 意，
17: 同意，
18: 同意，
19: 同意。
17: 同意。
3: 哎，宣传部长啊，我们办一份机关刊物，就叫《少年》，如何啊？
1: 少年，这个名字好啊，
4: 可是我们没有出版经费啊。
1: 哎，没关系，我和乔年住的小旅馆，闹中取静，可以做少共中央的机关。哎，我有办杂志的经验，我负责编辑和刻写蜡纸。
7: 对，我哥哥刻字，我晚上下班帮着油印。
1: 好。就这么定了。嗯，
7: 哥，我下班了，来，推子给我，我来油印。
1: 好，你印，我来选匀木片。
7: 哎，
20: 肖三来了。
21: 乔年，已经忙上了
7: 啊？
21: 白天在工厂干了一天，还不歇歇？哎，
7: 不累，白天给资本家干活，这会儿是给自己干活。哎呦，
21: 哎，你的手受伤了？
7: 在玻璃厂做工，不小心被机器压伤了。
21: 哎，我来，我来，我来装钉。哎呦，哎呦，碰头了！你们这小屋子才5-6个平方，转个身都难呐。
1: 别看我们这个屋子小，赵世炎住在楼上，我们住楼下。周恩来从德国来巴黎，也是住在这里的。
7: 嗯。哎，说曹操，曹操到。哎，师爷，恩来。
3: 啊，乔年，
21: 来，师爷，给大面包，
3: 还有呢，给咸鱼。
7: 哦，打牙祭喽！
21: 太好了，大家一起吃。
3: 好好好。
4: 哎呀，少年杂志办的是有声有色呀，吸引了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说他呀是巴黎的新青年。
3: 哎，我也有好消息啊。
1: 嗯，
3: 你们看。这是中共中央的答复，批准少共归属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了，真是欣喜无量啊！
7: 哎呀，太好了！
4: 延年，啊，马上筹备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旅游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游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嗯，好。
3: 哎，延年，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自从我和乔年加入了少年共产党，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骂我们是叛徒，声言啊要与我们对着干，
4: 要小心啊。
1: 哎，我不怕。
4: 哎，哎，我用外套把窗户遮上。
1: 哎，师爷，你的胳膊上怎么缠了块黑纱？
4: 哦，我母亲去世了，我现在回不去。
3: 师爷，为了母亲，我们青年要努力，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4: 嗯，为了母亲。
2: 1922年秋天，延年、乔年、赵世炎、肖三、王若飞5人加入法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研究， 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并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3月，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派赵世炎、王若飞、延年、乔年、萧三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21: 延年、乔年，
6: 哎，
21: 干什么呢？
8: 乔年在学俄文，我啊，在读列宁著作。哎，你看啊，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21: 延年，难怪同学们都叫你小列宁。哎呦，给烤土豆。
9: 真香啊，我这一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生活，无需为一日三餐亡命奔波。哎呀，总算可以安心下来好好学习喽。
14: 真好听啊，刚到法国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国际歌，就被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折服了。
21: 乔念
14: 啊，
21: 我们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好不好？
14: 好啊，我来找法文国际歌，译一句词配一句谱。
21: 行，我再对照俄文国际歌译词纠正不恰当的地方。
14: 说干就干，歌词翻译成中文后我们教同学们学唱。
21: 对，让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同学们都来学唱，流传开来。

0: сразу возмущён. И вслед ей бой втика.
1: 同志们，1924年1月。 国内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初步建立，中共中央希望留学同志分批回国工作。第一批，派彭树之、陈延年、任弼时、郑超麟，还有我，赵世炎回国。给他三张票。 哥哥，我们俩从小到大，20多年，从来没有分开过。嗯，离开安晴那天，妈妈一再叮嘱，走到哪里也不要和你分开。妈妈说，这世上只有兄弟靠得住。瞧你，嗯，以后。 我们要靠同志，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妈妈做很多好吃的菜，观音豆腐、山粉圆子，番茄很香。再见，同志！等那一天，革命胜利的时候。

0: 您报道。好，陈延年同志，现在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中央决定派你去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是。
1: 恩来，你什么时候回国的？2个月前，党要我回广东工作，这下好了，我们又成了搭档了。<笑>肯定又是天天彻夜长谈。
2: 是啊。<笑>
1: 走走到。
3: 同志们好，你好啊，延年同志。
4: 你好，
5: 同志们，这位就是陈延年同志。
1: 今天是陈延年同志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你们大家先聊聊吧。延年同志，我们以为你喝过洋墨水，一定西装革履，架子很大。
6: 是啊，没想到你这么朴素，一身短袖褂，连袜子都不穿。
1: 哎，我少年时啊，在上海没钱买袜子，就养成了不穿袜子的习惯。这些年，我觉得铺张浪费是犯罪，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给自己啊。 规定了6个不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究穿着，不做私交。哦，
6: 你这是实行六不主义啊！<笑>为了革命，应当如此啊！
1: 哎，延年啊，那你谈不谈恋爱呀？为了工作，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你。哎，恩来啊，为了工作顾不上了。哎，我觉得在广东啊。
7: 我们首先要从工人阶级做工作，和他们交朋友，讲革命道理。老王，我回来了。那，这是这趟赚到的钱，拿着，快。
8: 这，老陈，你替我拉车，赚的钱。
7: 还给我，嘿嘿，
1: 你闹肚子，我帮你拉几趟，应该的啊！快装起来。谢谢，谢谢，这些天你总来帮我们拉车，大家都很喜欢你啊。<笑>老陈呐、啊，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拉车真的很卖力呀、啊，很能吃苦啊。嗨，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吃苦的人。
7: 自己也能吃苦，我们啊，劳工神圣，劳动者应该用劳动换取好日子，对不对？好日子，我拉了半辈子的车，一天不出车，一天就吃不饱肚子，总有一天我会倒在马路上，死了都没人收尸啊！
8: 我们这些臭苦力呀。
1: 谁都能欺负你，哪里有什么好日子吗？
6: 对呀，
1: 第一步，大家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人力车夫工会，用集体的力量去对付黑社会的敲诈勒索，还有警察的欺负。
6: 延年，延年啊！哎，
1: 延年，俄国顾问来了，让我们去开会呢。
6: 哦，好的，恩来。哎呦，我这身粗布褂湿透了。
7: 见俄国顾问，不行，得换套西装。啊，老陈啊，你不是专门拉车的？还开会换西装？哦、<笑>
1: 这位大哥啊，他不老，才20多岁，还是刘国殃的知识分子呢。
7: 啊，那他像一个地道的苦力啊，我们都叫他老陈呢、啊。
1: 嘿嘿。 就叫我老陈啊！明天我再来，接着聊工会的事儿。先走了。
6: 好，我们走。哎，
1: 延年啊，哎，香港的《工商日报》刊登文章，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人力车夫，我看呀、啊，说的就是你呀、啊！哈，<笑>
6: 共产党人当人力车夫不丢人。
1: 哎呀，我想帮他们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 壮大我们的队伍。
5: 哎，你看看你啊，把头发剃光了，穿着工人的服装，
0: 简直和工人一模一样。哎呀，难怪俄国顾问说你啊，不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连相貌也是无产阶级的。
1: 我觉得这是对我莫大的夸奖。
2: 你敢骂我，我跟你拼了，
3: 打你！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两个怎么还打起来了啊？
2: 他骂我爸妈，骂我妹妹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帝国主义，我不打他。
3: 他骂我地痞，骂我是癞蛤蟆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
0: 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妍妍啊，你看看，连小孩子都觉悟了，知道虽好虽坏。
1: 有觉悟是好事。哎，可你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兄弟，要站在一条战线上。喏，你们俩还带着红领带呢，所以以后不能再打自己人了，知道吗？啊，
2: 知道了，陈伯伯。
3: 陈伯伯，今天有糖果吃吗？
1: 有，拿去，给大家分着吃啊。
4: 谢谢伯伯。
2: 伯伯再见。
1: 再见。这些啊，都是工人的孩子，没人照顾。我让共青团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叫广州劳动童子团。还参考了俄共少先队员的标志，给他们每人佩戴了一条红领带。
0: 妍妍，你这工作做得太细了。
3: 陈伯伯，有你一封信，我爸爸叫我交到你手里。
1: 谢谢啊。石桥年的信，他也回国了。
5: 1925年，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北方区委工作。而延年由于工作出色，接替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的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当时的广东正值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局面极为复杂。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4月1日，延年率领广东区委代表团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五大还没正式召开，中央就任命他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就在延年前往上海途中，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腥风血雨中，延年抵达了上海。
6: 千万元悬赏通缉，赵思远、罗一农、陈延年，你好，通缉令，你好，通缉令。千万元悬赏通缉，赵思远。
7: 延年，你住我家里，我们俩工作上联系方便，也安全些。
8: 世言，回来了
7: 啊！哎，延年，哎，这是我妻子夏之许，之许啊，这是延年同志。
8: 延年同志，您跟乔年从外貌上看，真不像亲兄弟。
1: 你认识乔年？
8: 啊，我和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了一年多，乔年又瘦又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子哥呢。
1: 我啊，皮肤黑，身体壮，不像读书人。乔年从小就叫我黑面武生。
7: 志雪啊，延年被同志们称为革命的苦行僧，生活非常简朴，只知工作不管其他。这以后啊，他的吃穿都由你负责了。
8: 是啊，这都夏天了，延年还穿的旧中山装，容易引起特务怀疑。这样，我去给延年买些夏天的衣袜。
1: 别买袜子，我不穿袜子。
8: 知道了，革命的苦行僧。
7: 延年，
1: 哎，
7: 四一二大屠杀以后，

0: 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不断的被捕和牺牲，黄浦江的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
1: 4月15日，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广东工人领袖都相继被捕，被装进麻袋沉到了珠江。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熊雄和熊瑞也遭逮捕残杀，萧楚女在病床上被活活戳死。这一笔笔血债我们要记着。
0: 延年，蒋介石要是知道你这个在广东跟他坚决对着干的人到了上海，你就太危险了。
1: 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我们明天分头去找失散的同志，晚上回来再碰，尽一切力量恢复上海的地下斗争。
0: 好。同志们，好不容易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下面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不先任宣传部长。
2: 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他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1: 石岩，提前结束会议吧。
0: 好，立刻解散，坐后门车。
1: 你们先走，我留下，把秘密材料烧掉，不然会给党组织带来更大的损失。
3: 延年同志，你撤，我们留下销毁材料。
1: 那个交通员没有见过我，我留下。你们几个认识他的人先撤。
4: 延年，危险！
1: 也许那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
4: 哎呀，你们快走！
2: 走。
1: 所有材料都不能留下。还有这个柜子。
2: 好，来打把手。来，
1: 到手没有？
3: 快快快快快！
2: 没有。
3: 这儿的事儿，
1: 好，
3: 收，点火，点火。
1: 这个，
3: 敌人来了，车停在弄堂口。
1: 快，从窗户上屋顶，你们快跑。
3: 那你呢？
1: 还有文件没烧完，你们上屋顶，快跑。
5: 开门！
1: 我堵住门口，拖一会儿，你们快跑。
3: 延年，我们走了，
4: 小心啊！强盗啊，平白无故闯进来，我跟你们拼了！
6: 臭小子，敢砸我！
7: 安住，揍他！刚才吃只虎头，
6: 你老实点！
4: 揍你！放开我！我是看房子、打扫卫生、做饭的，干什么抓我？
6: 你上干什么？
8: 哎，长官，这小子一身短打，光着脚，这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一看就是个臭苦力，不像共产党啊。
9: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7: 带走。
6: 是
7: 是。
4: 走。放开我。
10: 胡先生，
11: 孟州，
10: 你怎么来南京了？
11: 胡适先生，仲甫的儿子延年被捕了。
10: 啊。
11: 我赶紧坐着火车就来南京找你了。
10: 哦，快进来说。
11: 我刚收到一张纸条，是延年的笔迹，你看。
12: 孟邹先生，我于7日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问题。我的衣服都被他们撕烂，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陈有生。
11: 陈有生，陈姓朋友所生，这分明是暗示我。他姓陈，父亲是我的朋友，这不是延年，这是谁呀？
10: 嗯，我见过延年，有思想，有骨气。
11: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延年的身份，
13: 胡先生，您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延年呐。
10: 我和蒋介石没有私人关系，不过有个人，吴志辉，现在可是蒋介石的红人呐。以前他是延年的无政府主义导师，我把信转给吴志辉，请他帮帮忙，应该可以。
14: 陈延年，这臭小子在法国公开跟我决裂，转向共产党。好，今天总算栽到我手里了。我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封贺信。杨虎司令，今闻孙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如此拒韩就待，配合之至。延年发生讹诈，事至似误，过于欺负百倍，陈延年非杀不可。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二集，谢谢收听。
16: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一节，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屈辱而探寻救亡图存道路上的必然选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便有了最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便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便踏上了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三，革命新局面。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必须联合一切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

0: 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 在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后的13个月内， 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 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 中国工人运动达到第一次高潮。 但1923年27惨案后， 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此时的革命力量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而此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和真诚坦荡。 1923年，党的三大 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的改组可能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合、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 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建立了统一战线，掀起了大革命高潮， 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 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农民运动逐步发展。 从1924年7月起， 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开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5年，党的四大提出了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发动，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等革命力量进行了广泛联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的群众动员程度都更广泛， 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为深刻，形成了中华民族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重视民族问题，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 提倡民族团结。1922年，党的二大把民族平等作为党的原则之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首个民族纲领，大会宣言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党的二大纲领对中华民族的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相联系， 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确立为自身革命斗争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中国共产党在蒙藏学校的工作，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最初的干部准备。1913年成立的北京蒙藏学校，是北洋政府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局势而采取的举措之一。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党组织在蒙藏学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23年，邓中夏、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进入蒙藏学校，北京蒙藏学校青年群体迅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25年前后， 中共蒙藏学校党支部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据乌兰夫回忆， 到1925年，全校120名学生中，党团员就有90多名。从蒙藏学校走出的共产党人，如乌兰夫、奎弼、多松年、李玉志、贾立庚等，后来都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口号的提出，国共合作形势的确定，还是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的组织，甚至国民党改组及国民革命军建立，都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贡献。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大革命遭遇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革命之后，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初步动员。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一部分革命武装，为中国革命进入下一阶段准备了必要条件。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一、土地革命与长征。在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就从中看到了民众联合的磅礴力量。他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提倡建立民众的大联合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疾呼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是在根据地还是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都积极推动工农大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工农联盟，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在各族群众的支持下，中华素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宣告成立。其颁布的《中华素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素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 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这是党首次以宪法的形式对民族平等作出保障，得到了苏区各族群众的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联盟，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有效团结和动员了各族人民参加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在海南陵水县，黎汉群众组建武装，攻克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在湘鄂川黔地区，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与建设革命根据地。在广西左右江地区，邓小平、张云逸等带领壮、姚、汉等各族群众发动百色起义，成功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党早期领导少数民族革命和武装的经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多次发动对苏区红军的围剿。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长征。红军穿越湘、黔、滇、川、甘、青、陕等十余省，经过了苗、姚、壮、侗、土家、白、彝、藏、回等众多民族的聚居区。中国共产党亲身感受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有了深入分析中国民族问题、创新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有力契机。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呼吁反对民族对立，倡导苗汉工农一体，同心打倒共同的敌人。在四川大凉山，刘伯承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成为长征途中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在四川甘孜，武士格达活佛深信红军是一支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的军队，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动员当地僧俗百姓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筹措粮草、安置与保护伤病员。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朱德同格达活佛九次促膝交谈。在红军北上离别之际，格达活佛动情赋诗：“啊，红军，红军，藏族人民的亲人，为祖国解放，你们把艰辛便利，愿佛祖给你们护佑，
1: 盼你们早有归期。”
0: 在宁夏兴隆镇，红军与清真寺主教互赠礼物，树立了回汉团结的榜样。红军被当地回族群众称为仁义之师。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真正把握住了各族群众渴望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国内军阀剥削的时代诉求，将坚持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作为争取少数民族支持革命的重要前提，以有针对性的政策宣传和民族交往实践，赢得了各民族的真心拥护，吸引了不少藏族、羌族、回族、彝族群众参军与支前。中国工农红军还在民族地区进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建设的初步尝试。在陕甘红军的帮助下，甘肃正宁县龙嘴子成立了回民自治政权，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回族党员，进行了分粮食、分土地的革命运动。1936年8月，红军在甘肃与宁夏交界的裕望、海原一带的回民聚居地区，帮助当地回民建立了裕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裕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0: 二者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探索，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萌芽。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血雨火的洗礼，有效团结动员了各族同胞参加中国革命斗争，巩固并扩大了自身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 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吴悔人生。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70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 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2: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出豪强，易金病，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12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 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势天下无敌。那三郡乌桓今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10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乌桓平定了。
3: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4: 我和顾从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阳。
5: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

0: 生些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1: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2: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3: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4: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3: 送情报的，
4: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3: 没人查您啊？
4: 啊，
3: 没人查过呀。
4: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他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的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3: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4: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3: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您做交通啊？
4: 不能紧张。
3: 不能
4: 紧张。紧张了就别干这个。真的，
2: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七一勋章。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6: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二集。
7: 哎， 中国书报社开张，欢迎光临啊！

0: 各位同学，各位华工，来看一看，都是最新的中国书刊。对对对对，欢迎欢迎啊！给我一本啊！来来来，给《新青年》杂志，我在国内每期必看，在巴黎也能买到了。给我一本。
1: 这个小书店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刊呢。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给我一本，给我一本，我也要。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没被维士会他们遣返回国？哎呀，我是谈判的学生代表，被他们押上车之后啊，等快到码头的时候，我就拼命跳车跑了。所以啊，我现在不能公开露面。哦，小心！哎，闫年，啊，我给你带了一位朋友。哦，喏，这位是柏林来的周恩来。哎呀，你好，周恩来，我读过你的文章。你好，闫年。哎。
1: 乔念，哎，你看书店啊？
2: 好，是爷，哎，我们去后面边喝咖啡边谈。
1: 好，走。
0: 哈哈，
1: 闫年啊，哎，
0: 你们这个书店位置很好，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聚会场所。
1: 欢迎你们随时来。
0: 哈哈哈哈哈。
1: 闫年啊，我注意到，近时你们兄弟倾向大变。 尤其是你啊，倾向极为可爱，气魄可亲。哎，过去我们对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箭在浮沙之上的，参加了几次实际斗争，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我很希望你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定也是陈独秀先生所希望的。可是我，
2: 是啊，闫年，我们这次来。
1: 是想把你和乔年列为青年团组织的首批成员，啊？
2: 青年团组织？是啊。去年2月，我接到独秀先生的信，请我们派人出席国内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可因为联络不周，我们没来得及推荐代表出席。今年3月，我和刘青阳他们7个人联名给四眼写信，提出建立青年共产主义团体。
1: 我们决定在欧洲成立一个青年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只是嘛，具体名称还没有确定。<笑>
0: 我们今年要有自己的革命组织了？
1: 是，闫年同志。6月22号上午，有人约你和乔年去巴黎西郊的森林谈话。你们愿意吗？愿意。
2: 我们愿意。1922年6月22日上午，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的一块空地上，18只租来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中国少年共产党再次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3: 我是周恩来，
4: 我叫赵世炎，
5: 我是陈延年，
6: 我叫陈乔年，
7: 我是李维汉，
8: 我是王若飞。
1: 我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少年共产团，好不好？自古英雄出少年，我看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你们说怎么样？
9: 这好，好，好，好，好，
1: 少年共产党。同志们，经过选举，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还有我赵世炎，被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
9: 我担任少共书记，我提议由陈延年任宣传部长。
10: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9: 哎，宣传部长啊，我们办一份机关刊物，就叫《少年》，如何啊？
10: 少年，这个名字好啊，可是我们没有出版经费啊。哎，没关系，我和乔年住的小旅馆，闹钟取静。
9: 可以做少共中央的机关，哎，我有办杂志的经验，我负责编辑和刻下蜡纸。
10: 对，我哥哥刻字，我晚上下班帮着油印。
9: 好，就这么定了。哥，我下班了，来推子给我，我来油印。
10: 好，你，我来选云母片。
9: 肖桑来了。

0: 小聂啊，已经忙上了啊，白天在工厂干了一天，还不歇歇？
1: 不累，白天给资本家干活，这活是给自己干活。哎呦，哎，你的手受伤了，在玻璃厂做工不小心被机器压伤了。
0: 哎，我来，我来装钉。哎呦，哎呦，碰头了！你们这小屋子才五六个平方，转个身都难呐。
2: 别看我们这个屋子小，赵氏岩珠在楼上，我们住楼下。周恩来从德国来巴黎，也是住在这里的。嗯，哎，说曹操到，哎，师爷，恩来，啊，乔年，来，师爷给大面包，
3: 还有呢，给咸鱼，
2: 哦，打牙祭喽！太好了，大家一起吃啊！少年杂志办的是有声有色呀，吸引了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
3: 说他呀，是巴黎的新青年。哎，
4: 我也有好消息啊！嗯，你们看，这是中共中央的答复，批准少共归属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了，真是欣喜无量啊！哎呀，
3: 太好了！
2: 延年，啊，马上筹备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嗯，
3: 好。
0: 延年，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自从我和乔年加入了少年共产党，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骂我们是叛徒，声言啊要与我们对着干。
3: 要小心啊！
0: 哎，
2: 我不怕。
3: 哎，
0: 哎，
3: 我用外套，把窗户遮上。
0: 哎，师爷，你的胳膊上怎么缠了块黑纱啊？
3: 哦。
5: 我母亲去世了，我现在回不去。
6: 四爷，为了母亲，我们青年要努力，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嗯，为了母亲。1922年秋天。 延年、乔年、赵世炎、萧三、王若飞五人加入法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研究，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并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3月，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派赵世炎、王若飞、延年、乔年、萧三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0: 延年，乔年，哎，干什么呢？哦，乔年在学俄文，我啊在读列宁著作。哎，你看啊，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嗯，延年，难怪同学们都叫你小列宁。哎，给，烤土豆。嗯。
3: 真香啊！我这一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生活，无需为一日三餐亡命奔波。哎呀，总算可以安心下来，好好学习喽。啊，真好听啊！刚到法国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国际歌，就被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折服了。
0: 乔年啊！
3: 我们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好不好？
0: 好啊，我来找法文国际歌，一句词配一句谱。
3: 嗯，行，我再对照俄文国际歌一词纠正不恰当的地方。
0: 嗯，
3: 说干就干。歌词翻译成中文后，我们教同学们学唱。
0: 对，让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同学们都来学唱，流传开来。

0: сказку возмущённый, и вслед ей бой втекает.
1: 同志们, 1924年 1月, 国内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初步建立, 中共中央希望, 留学同志分批回国工作, 第一批, 派彭树枝, 陈延年, 任弼时, 郑超林, 还有我, 赵世炎回国。
2: Предоставьте билет.
3: Гого, 我们俩从小到大, 20多年, 从来没有分开过。
4: 离开安庆那天，妈妈一再叮嘱我，走到哪里也不要和你分开。妈妈说，这世上只有兄弟靠得住。乔念，以后我们要靠同志了。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同志，要服从组织。
3: 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嗯，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4: 妈妈做很多好吃的菜，宽银豆腐，山粉圆子，番茄很香。再见，同志！等那一天，革命胜利的时候。

0: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到。同志，怎么就不能叫声爸爸吗？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到。好，陈延年同志，现在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中央决定派你去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是。
1: 恩来，你什么时候回国的？2个月前，党要我回广东工作，这下好了，我们又成了搭档了。<笑>肯定又是天天彻夜长谈。<笑>
2: 是啊。<笑>
1: 走走走。
3: 同志们好，
2: 你好啊，延年同志。
3: 你好，同志们，这位就是陈延年同志。
1: 今天是陈延年同志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你们大家先聊聊吧。延年同志，我们以为你喝过洋墨水，一定西装革履，架子很大。
0: 是啊，没想到你这么朴素，一身短袖褂，连袜子都不穿。
1: 哎，我少年时啊，在上海没钱买袜子，就养成了不穿袜子的习惯。这些年，我觉得铺张浪费是犯罪，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给自己啊。 规定了6个不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究穿着，不做私交。哦，
0: 你这是实行六不主义啊！<笑>
1: 为了革命，应当如此啊！哎，
3: 延年啊，那你谈不谈恋爱呀？为了工作，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你。
1: 哎，恩来啊，为了工作顾不上了。唉，我觉得在广东啊。
4: 我们首先要从工人阶级做工作，和他们交朋友，讲革命道理。老王，我回来了。那，这是这趟赚到的钱，拿着，快。
5: 啊，这，老陈，你替我拉车，赚的钱。

0: 你闹肚子，我帮你拉几趟，应该的啊！快冲起来！谢谢，谢谢，这些天你总来帮我们拉车，大家都很喜欢你呀。老陈呐，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拉车真的很卖力呀，很能吃苦啊。
1: 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吃苦的人。
2: 自己也能吃苦，我们啊，劳工神圣，劳动者应该用劳动换取好日子，对不对？好日子，我拉了半辈子的车，一天不出车，一天就吃不饱肚子，总有一天我会倒在马路上，死了都没人收尸啊！
0: 我们这些臭苦力呀。
3: 谁都能欺负你，哪里有什么好日子嘛？
1: 对呀，第一步，大家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人力车夫工会，用集体的力量去对付黑社会的敲诈勒索，还有警察的欺负。
4: 英年，英年啊！
1: 哎，
4: 英年，俄国顾问来了，让我们去开会呢。
1: 哦，好的，恩来。哎呦，我这身粗布褂湿透了。
2: 见俄国顾问，不行，得换套西装啊！老陈啊，你不是专门拉车的，还开会换西装？哦、<笑>
4: 这位大哥啊，他不老，才20多岁，还是留国洋的知识分子呢。
2: 啊，那他像一个地道的苦力啊！我们都叫他老陈啊。嘿嘿
4: 就叫我老陈啊！明天我再来，接着聊工会的事儿。先走了啊！好，我们走。哎，
3: 闫妮啊，
4: 哎，香港的工商日报刊登文章，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人力车夫，我看呀、啊，说的就是你呀、啊！哈，<笑>共产党人当人力车夫不丢人。哎呀，我想帮他们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
3: 壮大我们的队伍！哎，你看看你啊，把头发剃光了，穿着工人的服装，简直和工人一模一样。哎呀，难怪俄国顾问说你啊，不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连相貌也是无产阶级的。<笑>我觉得这是对我莫大的夸奖。<笑>
5: 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打你！
6: 哎哎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4: 你们两个怎么还打起来了啊？
6: 他骂我爸妈，骂我妹妹，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地锅主义，我不打他；
5: 他骂我地痞，骂我是癞蛤蟆，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哼哼，哈哈哈哈哈哈！燕燕啊，你看看，连小孩子都觉悟了，知道虽好虽坏。<笑>
4: 有觉悟是好事，哎，可你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兄弟，要站在一条战线上。喏，你们俩还带着红领带呢，所以以后不能再打自己人了，知道吗？啊，知道了，
7: 陈伯伯。嗯，哎，陈伯伯，今天有糖果吃吗？
4: 有，拿去给大家分着吃啊。
7: 谢谢伯伯，伯伯再见。
4: 再见。
7: 这些啊，都是工人的孩子，没人照顾，我让共青团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叫广州劳动童子团，呵呵，还参考了俄共少先队员的标志，给他们每人佩戴了一条红领带。
6: 年年，你这工作做得太细了。
4: 陈伯伯，
7: 有你一封信，我爸爸叫我交到你手里。
4: 谢谢啊。
8: 乔年的信，他也回国了。1925年，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北方区委工作。而延年由于工作出色，接替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的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书记。
1: 当时的广东正值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局面极为复杂。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4月1日，延年率领广东区委代表团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五大还没正式召开，中央就任命他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就在延年前往上海途中，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腥风血雨中，延年抵达了上海。
0: 延年，你住我家里，我们俩工作上联系方便，也安全些，啊。
2: 世言，回来了。
0: 啊，哎，延年，
4: 哎，
0: 这是我妻子夏之许，之许啊，这是延年同志。
2: 延年同志，您跟乔年从外貌上看，真不像亲兄弟。
4: 你认识乔年？
2: 啊，我和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了一年多。乔年又瘦又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子哥呢。
4: 我啊，皮肤黑，身体壮，不像读书人。乔年从小就叫我黑面无声。
0: 志许啊，延年被同志们称为革命的苦行僧，生活非常简朴，只知工作，不管其他。这以后啊，他的吃穿都由你负责了。
2: 是啊，这都夏天了，延年还穿的旧中山装，容易引起特务怀疑。这样，我去给延年买些夏天的衣袜。
4: 哎，别买袜子，我不穿袜子。
2: 知道了，革命的苦行僧。
0: 延年，
4: 哎，
0: 412大屠杀以后，党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不断的被捕和牺牲，黄浦江的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
4: 4月15日，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广东工人领袖都相继被捕，被装进麻袋，沉到了珠江。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熊雄和熊瑞也遭逮捕残杀，萧楚女在病床上被活活戳死。这一笔笔血债，我们要记着。
0: 延年，蒋介石要是知道你这个在广东跟他坚决对着干的人到了上海，你就太危险了。
4: 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我们明天分头去找13的同志，晚上回来再碰，尽一切力量恢复上海的地下斗争。
0: 好。同志们，好不容易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下面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不先任宣传部长。
5: 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他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4: 石岩，提前结束会议吧。
0: 好，立刻解散，坐后门车。
4: 你们先走，我留下，把秘密材料烧掉，不然
0: 会给党组织带来更大的损失。延年同志，你撤，我们留下销毁材料。那个交通员没有见过我，我留下。你们几个认识他的人先撤。
6: 延年，危险！
0: 也许那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哎呀，你们快走！
6: 你，哎呀，走。
0: 所有材料都不能留下。嗯，还有这个柜子。
6: 好，来打把手。来，
0: 到手没有？
6: 快快快快快！
5: 没有，
6: 快！站着站。
0: 好，收。
6: 收。点火，点火。
0: 这个。
6: 敌人来了，车停在弄堂口。
0: 快，从窗户上屋顶，你们快跑。
6: 那你呢？
0: 还有文件没烧完，你们上屋顶，快跑！
7: 开门！
0: 我堵着门口，拖一会儿，你们快跑！
6: 延年，
0: 我们走了，
6: 小心啊！强盗啊，平白无故闯进来，我跟你们拼了！
8: 臭小子，敢砸我！
9: 安住，揍他！你再吃只虎头！
8: 你老实点！
6: 揍你！放开我！我是看房子、打扫卫生、做饭的，干什么抓我？
8: 你上干什么？
10: 哎，长官，这小子一身短打，光着脚，这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一看就是个臭苦力，不像共产党啊！
11: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9: 带走。
8: 是
9: 是，
6: 走，
12: 放开我！
13: 胡先生，
14: 孟州，
13: 你怎么来南京了？
14: 胡氏先生，仲甫的儿子延年被捕了
13: 啊！
14: 我赶紧坐着火车就来南京找你了。
13: 哦，快进来说。
14: 我刚收到一张纸条，是延年的笔迹，你看。
15: 孟邹先生，我于7日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问题。我的衣服都被他们撕烂，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陈有生。
14: 陈有生，陈姓朋友所生，这分明是暗示我。他姓陈，父亲是我的朋友，这不是延年，这是谁呀？
13: 嗯，我见过延年，有思想，有骨气。
14: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延年的身份，胡先生，您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延年呐！
13: 我和蒋介石没有私人关系，不过有个人，吴志辉。现在可是蒋介石的红人呐，以前他是延年的无政府主义导师，我把信转给吴志辉，请他帮帮忙，应该可以。
16: 陈延年，这臭小子，在法国公开跟我决裂，转向共产党。好，今天总算栽到我手里了。我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封贺信。杨虎司令，今闻孙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如此拒函就待，配合之至。延年发生讹诈，事至似误，过于欺负百倍，陈延年非杀不可。
17: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二集，谢谢收听。
18: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一节，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屈辱而探寻救亡图存道路上的必然选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便有了最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便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便踏上了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三、革命新局面。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必须联合一切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在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后的13个月内，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 中国工人运动达到第一次高潮，但1923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此时的革命力量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而此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和真诚坦荡。 1923年，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的改组可能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国民党一大。 在事实上确立了联合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建立了统一战线，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农民运动逐步发展。从1924年7月起，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开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5年，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发动，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等革命力量进行了广泛联合。 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的群众动员程度都更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为深刻，形成了中华民族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重视民族问题。 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提倡民族团结。1922年，党的二大把民族平等作为党的原则之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首个民族纲领。大会宣言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党的二大纲领对中华民族的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 就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确立为自身革命斗争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中国共产党在蒙藏学校的工作，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最初的干部准备。 1913年成立的北京蒙藏学校，是北洋政府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局势而采取的举措之一。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党组织，在蒙藏学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23年，邓中夏、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进入蒙藏学校。 北京蒙藏学校青年群体迅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25年前后，中共蒙藏学校党支部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据乌兰夫回忆，到1925年，全校120名学生。

0: 学生中党团员就有90多名。从蒙藏学校走出的共产党人，如乌兰夫、奎弼、多松年、李玉志、贾立根等，后来都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口号的提出，国共合作形势的确定，还是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的组织，甚至国民党改组及国民革命军建立，都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贡献。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大革命遭遇失败。 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革命之后，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初步动员。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一部分革命武装，为中国革命进入下一阶段准备了必要条件。 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 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 一，土地革命与长征。在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就从中看到了民众联合的磅礴力量。他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提倡建立民众的大联合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几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是在根据地还是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都积极推动工农大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工农联盟，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开始了
1: 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 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在各族群众的支持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宣告成立，其颁布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

0: 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这是党首次以宪法的形式对民族平等作出保障，得到了苏区各族群众的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联盟，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有效团结和动员了各族人民参加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在海南陵水县，黎汉群众组建武装，攻克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在湘鄂川黔地区，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与建设革命根据地。在广西左右江地区，邓小平、张云逸等带领壮、姚、汉等各族群众发动百色起义，成功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党早期领导少数民族革命和武装的经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多次发动对苏区红军的围剿。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长征。红军穿越湘、黔、滇、川、甘、青、陕等10余省，经过了苗、姚、壮、侗、土家、白、彝、藏、回等众多民族的聚居区。中国共产党亲身感受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有了深入分析中国民族问题、创新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有力契机。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呼吁反对民族对立，倡导苗汉工农一体，同心打倒共同的敌人。在四川大凉山，刘伯承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成为长征途中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在四川甘孜，武士格达活佛深信红军是一支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的军队，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动员当地僧俗百姓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筹措粮草、安置与保护伤病员。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朱德同格达活佛九次促膝交谈。在红军北上离别之际，格达活佛动情赋诗：“啊，红军，红军，藏族人民的亲人，为祖国解放，你们把艰辛便利，愿佛祖给你们护佑，
1: 盼你们早有归期。”
0: 在宁夏兴隆镇，红军与清真寺主教互赠礼物，树立了回汉团结的榜样。红军被当地回族群众称为仁义之师。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真正把握住了各族群众渴望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国内军阀剥削的时代诉求，将坚持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作为争取少数民族支持革命的重要前提，以有针对性的政策宣传和民族交往实践，赢得了各民族的真心拥护，吸引了不少藏族、羌族、回族、彝族群众参军与支前。中国工农红军还在民族地区进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建设的初步尝试。在陕甘红军的帮助下，甘肃正宁县龙嘴子成立了回民自治政权，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回族党员，进行了分粮食、分土地的革命运动。1936年8月，红军在甘肃与宁夏交界的豫望海原一带的回民聚居地区，帮助当地回民建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二者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探索，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萌芽。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血与火的洗礼，有效团结动员了各族同胞参加中国革命斗争，巩固并扩大了自身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70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4: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除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12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丞相去年远征3郡5环，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那3郡5环今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10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3郡5环平定了。
5: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6: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7: 我和顾鸿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阳。
8: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 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

0: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理应当劝告大家。 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某人70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1: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 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2: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 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3: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4: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
3: 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5: 送情报的，
3: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
5: 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用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没人查你啊？没人查过呀？
3: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它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
5: 写完了一干了，这都是白的，没有痕迹。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拿什么一涂，
3: 颜色就出来了。
5: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
3: 不能紧张，
4: 不能紧张，
3: 紧张了就别干这个。
5: 真的，你。
2: 为了革命事业。 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 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七一勋。

0: 各位华国，来看一看，都是最新的中国书刊。对对对对，欢迎欢迎！给我一本。来来来，给。新青年杂志，我在国内每期必看，在巴黎也能买到了。给我一本。
1: 这个小书店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刊呢。
2: 是啊是啊是啊。给我一本。
3: 给我一本。
4: 我也要。
3: 好，
4: 好，
3: 好，
4: 谢谢。
5: 闫妮，乔年，祝贺你们的小书店开张。哎啊，赵世炎，你。 你没被吴世辉他们遣返回国？哎呀，我是谈判的学生代表，被他们押上车之后啊，等快到码头的时候，我就拼命跳车，跑了。所以啊，我现在不能公开露面。哦，
3: 小星，哎，闫妮，啊，我给你带来一位朋友。哦，
5: 喏，这位是柏林来的周恩来。
3: 哎呀，你好，周恩来，我读过你的文章。你好，闫妮。
5: 哎。
3: 乔年，哎，你看这书店啊，
5: 好，师爷，哎，我们去后面边喝咖啡边谈。
3: 好，走。
5: 闫妮啊，哎，你们这个书店位置很好，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聚会场所。
3: 欢迎你们随时来。
5: 闫妮啊，我注意到，近时你们兄弟倾向大变。 尤其是你啊，倾向极为可爱，既不可信。哎，过去我们对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建在屠杀之上的，参加了几次实际斗争，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我很希望你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定也是陈独秀先生所希望的。可是我，
3: 是啊，闫妮，我们这次来。
6: 是想把你和乔年列为青年团组织的首批成员啊？青年团组织？是啊，去年二月，我接到独秀先生的信，请我们派人出席国内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可因为联络不周，我们没来得及推荐代表出席。今年三月，我和刘青央他们七个人联名给四言写信，提出建立青年共产主义团体。
3: 我们决定在欧洲成立一个青年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只是嘛，具体名称还没有确定。我们青年要有自己的革命组织了？是，闫妮同志。6月22号上午，有人约你和乔年去巴黎西郊的森林谈话，你们愿意吗？愿意。
5: 我们愿意。1922年6月22日上午，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的一块空地上，18只租来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中国少年共产党再次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7: 我是周恩来，
8: 我叫赵世炎，
9: 我是陈延年，
10: 我叫陈乔年，
11: 我是李维汉，
12: 我是王若飞。
5: 我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呢？
8: 就叫少年共产党，好不好啊？
5: 自古英雄出少年，我看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你们说怎么样？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任宣传部长。
1: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同意。
6: 哎，宣传部长啊，我们办一份机关刊物，就叫《少年》，如何啊？
0: 少年，这个名字好啊，
4: 可是我们没有出版经费啊。
0: 哎，没关系，我和乔年住的小旅馆，闹中取静，可以做少共中央的机关。哎，我有办杂志的经验，我负责编辑和刻写蜡纸。
7: 对，我哥哥刻字，我晚上下班帮着油印。
0: 好，就这么定了。嗯，
7: 哥，我下班了，来，推子给我，我来油印。
0: 好，你印，我来选匀木片。
7: 哎，
8: 肖三来了，
9: 乔年已经忙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啊，白天在工厂干了一天，还不歇歇？不累，白天给资本家干活，这会儿是给自己干活。哎呦，哎，
0: 你的手受伤了，在玻璃厂做工，不小心被机器压伤了。
1: 哎，我来，我来装钉。哎呦！
2: 哎呦，碰头了！你们这小屋子才五六个平方，转个身都难呐。别看我们这个屋子小，赵世炎住在楼上，我们住楼下。周恩来从德国来巴黎，也是住在这里的。嗯。哎，说曹操，曹操到。哎，世炎，恩来。啊，乔姐，
3: 来，
1: 世炎，
2: 给。
3: 大面包，
2: 还有呢，给咸鱼。哦。
3: 打牙祭喽！大家好了，大家一起吃啊！少年杂志办的是有声有色呀，吸引了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说他呀，是巴黎的新青年。哎，我也有好消息啊！嗯，你们看，这是中共中央的答复，批准少共归属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了，真是欣喜无量啊！
0: 哎呀，太好了！
4: 爷爷，马上筹备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旅游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游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嗯，好。哎，爷爷，这是怎么回事啊？哎，
3: 自从我和乔年加入了少年共产党，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骂我们是叛徒，
4: 声言啊要与我们对着干。
0: 要小心啊！
4: 哎，我不怕。
0: 哎，文外套，我穿我遮上。哎，
4: 师爷，你的胳膊上怎么缠了块黑纱啊？哦，
0: 我母亲去世了，我现在回不去。
3: 师爷，为了母亲，我们青年要努力，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嗯，
0: 为了母亲。
5: 1922年秋天，延年、乔年、赵世炎、萧三、王若飞五人加入法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研究，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并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3月，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派赵世炎、王若飞、延年、乔年、萧三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0: 延年，乔年，哎，干什么呢？哦，乔年在学俄文，我啊在读列宁著作。哎，你看啊，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嗯，延年，难怪同学们都叫你小列宁。哎，哎呦，给，烤土豆。嗯。
1: 真香啊！我这一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生活，无需为一日三餐亡命奔波。哎呀，总算可以安心下来，好好学习喽。啊，真好听啊！刚到法国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国际歌，就被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折服了。乔年啊！ 我们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好不好？
0: 好啊，我来找法文国际歌，译一句词，配一句谱。
1: 嗯，行，
0: 我再对照俄文国际歌一词，纠正不恰当的地方。
1: 嗯，说干就干。歌词翻译成中文后，我们教同学们学唱。
0: 对，让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同学们都来学唱，流传开来。

0: сразу возмущённый. И вслед ней бой в диктатуру.
1: 同志们, 1924年 1月, 国内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初步建立, 中共中央希望, 留学同志分批回国工作, 第一批, 派彭树枝, 陈延年, 任弼时, 郑超林, 还有我, 赵世炎回国。

0: предоставьте билет.
1: 哥哥, 我们俩从小到大, 20多年, 从来没有分开过。
2: 离开安晴那天, 妈妈一再叮嘱, 走到哪里也不要和你分开。 妈妈说, 这世上只有兄弟靠得住。 乔念, 以后,
1: 我们要靠同志，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3: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妈妈做很多好吃的菜，
1: 宽银豆腐，山粉圆子，番茄很香。再见，同志！等那一天，革命胜利的时候。

0: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到。同志，怎么就不能叫声爸爸吗？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到。好，陈延年同志，现在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中央决定派你去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是。
1: 恩来，你什么时候回国的？2个月前，党要我回广东工作，这下好了，我们又成了搭档了。<笑>肯定又是天天彻夜长谈。
2: 是啊。<笑>
1: 走走到。
3: 同志们好，
2: 你好啊，延年同志。
3: 你好，同志们，这位就是陈延年同志。
1: 今天是陈延年同志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你们大家先聊聊吧。延年同志，我们以为你喝过洋墨水，一定西装革履，架子很大。
0: 是啊，没想到你这么朴素，一身短袖褂，连袜子都不穿。
1: 哎，我少年时啊，在上海没钱买袜子，就养成了不穿袜子的习惯。这些年，我觉得铺张浪费是犯罪，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给自己啊。 规定了6个不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究穿着，不做私交。哦，
0: 你这是实行六不主义啊！<笑>
1: 为了革命，应当如此啊！哎，
3: 延年啊，那你谈不谈恋爱呀？为了工作，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你。
1: 哎，恩来啊，为了工作顾不上了。唉，我觉得在广东啊。
4: 我们首先要从工人阶级做工作，和他们交朋友，讲革命道理。老王，我回来了。那，这是这趟赚到的钱，拿着，快。啊，这，老陈，你替我拉车，赚的钱。
5: 还给我，嘿嘿，
1: 你闹肚子，我帮你拉几趟，应该的啊！快装起来。谢谢，谢谢。这些天你总来帮我们拉车，大家都很喜欢你啊。老陈呐，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拉车真的很卖力呀，很能吃苦啊。嗨，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吃苦的人。
4: 自己也能吃苦。我们啊，劳工神圣，劳动者应该用劳动换取好日子，对不对？好日子，我拉了半辈子的车，一天不出车，一天就吃不饱肚子。总有一天，我会倒在马路上，死了都没人收尸啊！
5: 我们这些臭苦力呀。
1: 谁都能欺负你，哪里有什么好日子吗？
0: 对呀。
1: 第一步，大家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人力车夫工会，用集体的力量去对付黑社会的敲诈勒索，还有警察的欺负。
6: 延年，延年啊！
1: 哎，
6: 延年，俄国顾问来了，让我们去开会呢。
1: 哦，好的，恩来。哎呦，我这身粗布褂湿透了。
4: 见俄国顾问，不行，得换套西装啊！老陈啊，你不是专门拉车的，还开会换西装？哦、<笑>
6: 这位大哥啊，他不老，才20多岁，还是刘国央的知识分子呢。
4: 啊，那他像一个地道的苦力啊！我们都叫他老陈呢、啊。
1: 嘿嘿。
3: 就叫我老陈啊！明天我再来，接着聊工会的事儿。先走了。好，我们走。哎，闫妮啊，
1: 哎，
3: 香港的《工商日报》刊登文章，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人力车夫，我看啊，说的就是你呀！啊，
1: 共产党人当人力车夫不丢人。
0: 哎呀，我想帮他们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壮大我们的队伍。哎，你看看你啊，把头发剃光了，穿着工人的服装，简直和工人一模一样。哎呀，难怪俄国顾问说你啊，不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
1: 就连相貌也是无产阶级的。<笑>我觉得这是对我莫大的夸奖。<笑>
2: 你敢骂我，我给你拼了！打你！
3: 哎哎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1: 你们两个怎么还打起来了啊？
3: 他骂我爸妈，骂我妹妹，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帝国主义，我不打他。
2: 他骂我地痞，骂我是癞蛤蟆，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哼哼，燕燕啊，你看看，连小孩子都觉悟了，知道虽好虽坏。<笑>有觉悟是好事。哎，可你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兄弟，要站在一条战线上。喏，你们俩还戴着红领带呢，所以以后不能再打自己人了，知道吗？
3: 啊，知道了，陈伯伯。嗯，哎，陈伯伯，今天有糖果吃吗？有，拿去，给大家分着吃啊。<笑>
2: 谢谢伯伯，伯伯再见。
3: 再见。唉，这些啊，都是工人的孩子，没人照顾。我让共青团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叫。
2: 广州劳动童子团，还参考了俄共少先队员的标志，给他们每人佩戴了一条红领带。
0: 妍妍，你这工作做得太细了。
2: 陈伯伯，有你一封信，我爸爸叫我交到你手里。谢谢啊。十条年的信，他也回国了。
0: 1925年，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北方区委工作。而闫年由于工作出色，接替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的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当时的广东正值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局面极为复杂。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 邓中夏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4月1日，延年率领广东区委代表团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武大还没正式召开，中央就任命他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就在延年前往上海途中，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5: 腥风血雨中，延年抵达了上海。延年，你住我家里，我们俩工作上联系方便，也安全些。
6: 是言，回来了。
5: 哎，延年，哎，这是我妻子夏之雪，之雪啊，
6: 嗯，
5: 这是延年同志。延年同志，嗯，您跟乔年从外貌上看，真不像亲兄弟。你认识乔年？
6: 啊，我和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了一年多，乔年又瘦又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子哥呢。<笑>
5: 我啊，皮肤黑，身体壮，不像读书人。 乔年从小就教我黑面无声。志雪啊，延年被同志们称为革命的苦行僧，生活非常简朴，只知工作，不管其他。这以后啊，他的吃穿都由你负责了。嗯，
6: 是啊，这都夏天了，延年还穿的旧中山装，容易引起特务怀疑。这样，我去给延年买些夏天的衣袜。哎哎。
5: 别买袜子，我不穿袜子。
6: <笑>知道了。
1: 革命的苦行僧。
5: 延年，
4: 哎，
5: 四一二大屠杀以后，党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不断的被捕和牺牲，黄浦江的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
3: 4月15日，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广东工人领袖都相继被捕，被装进麻袋沉到了珠江。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熊雄和熊瑞也遭逮捕残杀，萧处女在病床上被活活戳死。这一笔笔血债我们要记着。
5: 延年，蒋介石要是知道你这个在广东跟他坚决对着干的人到了上海，你就太危险了。
3: 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我们明天分头去找失散的同志，晚上回来再碰，尽一切力量恢复上海的地下斗争。
5: 好。同志们，好不容易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下面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不先任宣传部长。
6: 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他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3: 啊，师爷，提前结束会议吧。
5: 好，立刻解散，坐后面车。
3: 你们先走，我留下，把秘密材料烧掉，不然会给党组织带来更大的损失。
7: 延年同志，你撤，我们留下销毁材料。
3: 那个交通员没有见过我，我留下。你们几个认识他的人先撤。
8: 延年，危险！
3: 也许那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哎
8: 呀，你们快走！
6: 哎呀，走。
3: 所有材料都不能留下，还有这个柜子。
6: 好，来打把手，来，
3: 到手没有？
6: 快快快快快！
8: 没有，
6: 快这儿的事儿。
3: 好，收，
6: 收，点火点火。
3: 这个，
6: 敌人来了，车停在弄堂口。
3: 快，从窗户上屋顶，你们快跑。
6: 那你呢？
3: 还有文件没烧完，你们上屋顶，快跑！
9: 开门！
3: 我堵着门口，拖一会儿，
6: 你们快跑！
3: 延年，我们走了。
6: 小心啊！强盗啊，平白无故闯进来，我跟你们拼了！
10: 臭小子，敢砸我！按住，揍他！这才是吃骨头！老实点！揍你！
6: 放开我！我是看房子、打扫卫生、做饭的，干什么抓我？
10: 你闯干什么？
11: 哎，长官，这小子一身短打，光着脚，这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一看就是个臭苦力，不像共产党啊！
12: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13: 带走！
14: 是
15: 是。
6: 走！
15: 放开我！
16: 胡先生，
17: 孟州。你怎么来南京了？
16: 胡适先生，仲甫的儿子延年被捕了
17: 啊！
16: 我赶紧坐着火车就来南京找你了。
17: 哦，快进来说。
16: 我刚收到一张纸条，是延年的笔迹。你看，
18: 孟邹先生，我于7日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问题。我的衣服都被他们撕烂，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陈有生。
16: 陈有生，陈姓朋友所生，这分明是暗示我。他姓陈， 父亲是我的朋友，这不是延年，这是谁呀？
17: 嗯，我见过延年，有思想，有骨气。
16: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延年的身份，胡先生，您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延年呐！
17: 我和蒋介石没有私人关系，不过有个人，吴志辉，现在可是蒋介石的红人呐。以前他是延年的无政府主义导师，我把信转给吴志辉，请他帮帮忙，应该可以。
9: 陈延年，这臭小子在法国公开跟我决裂，转向共产党。好，今天总算栽到我手里了。嗯，我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封贺信。杨虎司令，今闻孙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如此拒函就待，配合之至。延年发生讹诈，失之四物，过于欺负百倍，陈延年非杀不可。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二集，谢谢收听。
1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